时和16课时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首套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空间标尺。厦门通报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6人被刑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古树名木是镌刻岁月的活化石，承载着城市发展记忆。九月，我市即将开展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对已经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开展更新调查，对新发现的古树名木开展补充调查。此次普查内容主要包括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龄、树种、数量、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内容。五月底，我市提前部署此项工作，目前底册梳理、范围划分、系统测试、业务培训、队伍建设等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预计九月份进场实施。最近，丹津高速镇江段三标预制盖梁首件安装顺利完成，标志着项目装配式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完成后续桥梁整体拼装奠定了基础。本次首件安装采用工厂预约制、现场拼装的装配式工艺，相较传统现浇施工，具有作业时间短、安全风险低、环境影响小等优势。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按照专案组方案实施，从吊装准备到精准就位，各环节管控到位，验证了装配式工艺在项目中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今年秋学期起，全省中小学

0: 从我们这个部门办理或者说这个提供的这种平台办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您这边在处理，在对这个问题在做这个处置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种情况做一个提示，比如说要是再遇到张先生这样他用15位老的身份证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其实如果说能谈一个提示，比如说15位身份证已经停用，应该尽快更换2代的18位号码的这个身份证来办理业务，有这样一个提示的话，可能像张先生这样的用户他就会比较早的或者说比较清楚的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能够比较早的去比如说该换证换证，该重新这个输入身份证号码的重新输入这个身份证号码，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去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推进或者是改进呢？
1: 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在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宣传里面嘛，针对15位的身份证，其实我们早期呢也做过宣传的，在官网和微信也有提示，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全面嘛，后期会更近一点，就是让这个问题嘛就大更全面一点嘛，宣传到位。
0: 对，就是对于一些这种特殊情况啊，或者是一些这种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可能我们多一些这种公示解释展示的一些渠道，对于用户来讲可能就更清楚，也就不至于说像他去年办理退休一直弄了一年多，到今年我们再来核实再来反映问题再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处置，可能这个周期会缩短很多。然后我听您刚才这个整个一个回复的内容来讲的话，可能作为张先生来讲，他当下最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先把自己老的1代证换成2代身份证，然后用这个18位的身份证号码来完成线上的一些操作，他也不需要跑腿，其实也就能够把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就能够推进下去了，对吗？
1: 对对对。
0: 哦，好的。作为张先生现在来讲，他如果说没有去更换这个证件的话，他线下到窗口去办是不是可以呢？
1: 可以啊。
0: 线下是可以受理这个15位身份证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因为他正常带身份证是新的身份证嘛，到柜面办理的话，我们柜员就会把他的身份证进行更新了，更新完之后他就可以正常办相关的业务。而且张先生他办那个退休业务已经帮他办理好了。
0: 已经办理好了。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导播正好也提示我张先生这个在线啊，我们来一起回访一下他吧，我们把他电话接住啊。
1: 好的
0: 好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司科长把您之前遇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做了一个交流探讨。当然，我们也是学习到了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主要是想和您核实一下，您到线下去相关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全部办好了？就是您的一些诉求。
2: 线下的话呢，因为是通过你们的节目吧，这个介入以后，那么呢，我上周去了一下以后呢，顺利的是销户了。
0: 都办好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张先生，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手上所持有的身份证是老的1代证还是新的2代身份证啊？
2: 这个问题我正想解释一下。
0: 您说。
2: 那么我的印象2004年1代身份证转换为2代身份证，
0: 对，
2: 那么就1代身份证就淘汰了。
0: 对，
2: 那么我是2008年2月就暂时停止了交费，也就是账户进入的休眠状态。那么到了2019年1月份，我把账户激活了，因为这个手续是我亲自去的。当时从他这个公积金中心东门，当时还在东面开的门。坐电梯上了他的大厅。
0: 这个细节您都记得啊。
2: 对，我印象很，因为我办了很多这样的手续嘛，我对这个流程我是很熟的。那么我带了2代身份证，我带了我的公积金缴费的那张黄的那个小本子，什么汇缴本子，另外做了一张汇缴表，的一套东西去了窗口办理的。因为当时如果说是用1代身份证办理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到了2019年，那么呢是用的2代身份证，当时他也激活了以后，我也顺利的开始交，又继续交，交公积金了。那么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肯定是系统有问题，或者是等等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就通过各种渠道我查不到，然后呢，我求助了以后，

0: 你们介入你们这个求助航空热线嘛，航空热线给我介入以后，那么这个我也得到了这个司科长他们方面的就公积金中心方面的一个回复，那么就因为这老的身份证的原因进不了系统，那么我之后也再一次用老的身份证进行了这个登录，登录不了，那么呢找回密码也找回不了，新身份证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费解，那么当然最终结果呢这个通过你们的介入吧，这个事情也是很到圆满的解决了，是吧，
1: 是张先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您的问题呢，就是当然您个人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姑且作为一个个案来处置，正常的请司科长这边呢来帮您做一些协调和处理，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点是没有问题的。后续的话呢，我想这样，您今天线上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啊，包括这个系统里面的老的身份证号码和新的身份证号码的这个信息的及时的录入和更新的这个情况，我想今天线上司科长还在线啊，我们是不是直接能够交办给司科长，我们线下在系统里面再做一些这种包括梳理也好，这个一个审查也好，把这个里面的一些信息再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我们及时把它处理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及时把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提示信息把它展示到位，这样的话应该说能够有效的避免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们相信这个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个案，后续的话我们把这个系统上面这些情况再做一些完善，
2: 同时呢希望他跟周边的市民啊也把像那块地质灾害的情况说明一下，大家尽量不要这往山上去散步啊怎么样的，
1: 就是在没有修复
2: 宣传一下，
1: 没有修复没有重新开放之前，不要去擅自的进入这个封闭的山体，
2: 对对，
1: 避免发生危险。
2: 同时呢我们这边也请景区相关工作人员啊对整个现场呢也进行了这个封闭情况呢进行了巡查，就是说有些可能呢就现场有一处小提示网呢有一处小破损，也进行了这个安排人员进行了修复。后续嘛，我们一方面是对现场的封闭管理，一定是还是要加强这个人员的这个巡查，同时呢也恳请相关的市民啊，就是说山体没有治理完成前，请大家不要这个往山上去健身啊散步啊，
1: 好的，
2: 避免这个灾害点的风险情况。
1: 对，谢主任，我主要是想和您再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啊对于这个公园的处置是不是还是就是像应该是上周上线的时候您所回复的，就是我们是在有在做推进工作的，在推动它尽快重新开放的。
2: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请专业技术单位啊对灾害点的整体的治理情况呢进行一个分析，同时呢也是按照现有的情况可能编这个整改方案，这个方案要完成以后就是报这个相关的部门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就是进行审核，对治理方案进行审核，审核完成以后在资金相关资金啊筹措到位，就下面一步就进行现场的治理工作。
1: 好的，谢主任，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今天线上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展开来讲，就是到底我们这个整个一个方案是怎么样的，周期有多长之类的，但是我想我们充分理解这个工作需要时间，筹措资金确定方案等等这一系列包括评估包括最终的施工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请记者呢也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对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后续有阶段性的这种成果啊，包括这个可以回复的内容，我们及时的跟您再做电话连线来反馈这个事情。
2: 好的。
1: 另外一个就是我相关的工作如果说有进展的话，像王先生这样他们比较关心关注这个公园的这些这个市民啊群众啊，他们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有可能的话，我们现场是不是能够设置一些公示，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情况说明啊，或者是后续一些计划方案啊等等，能够放到现场的这个是不是能够把它展示出来，以便消除他们的一些疑问，您看呢？
2: 好的，这没问题。
1: 好的，没问题，那就我们这边和您保持联系，期待您
2: 好的
1: 尽快给我们新的反馈吧，好吧？
2: 好的，好，
1: 那就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再见啊。
1: 好。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原高资蚕种厂这个场地内啊，有四家企业存在扬尘异味扰民的问题的一个连续报道的跟进。去年

0: 十一月呢，我们是收到了不少高资街道陈峰村的村民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原高资蚕种厂内有四家企业，这个扬尘异味的问题长期影响周边村民的生活。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核实和了解，发现呢，场地内啊涉嫌违规生产、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呢，还不止四家，这个污染的问题是比较集中，而且在反复发生，群众的投诉呢也比较多。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了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地块的这个权属单位，它的产权单位国控集团。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最新的进展是，村民反映的这个比较集中的这个四家企业当中啊，金星矿粉厂是已经取缔，属地街道呢已经拆除了这个地块内规模最大的一个硝氏粉业厂区内的核心地块的一个区域。那么最新的进展，我们来连线唐杰，来了解一下。好，唐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又一次跟随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回访。8月21号当天呢，首先我是看了最早村民向我们反映的几家企业，当时我们一行人在现场，其中一家叫格优建材的企业呢，厂区内的堆放的物料比之前是明显减少了，而且堆放的这个物料当时也做了这个覆盖，现场呢做了洒水降尘的处理。那么另外几家企业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大门是紧闭的，而且当时是没有人员在场，是没有办法看到里面实际的情况，但是从外面观察来看呢，当时几家都不在生产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整个这个地块区域内呢，我们沿途经过的这个路段灰尘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附近的村民嘛是感同身受，而且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这个路上周边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积累着灰尘的，如果说有车辆行驶过去，那么那个扬灰也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0: 好的，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和进展是这样。当然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要来接入这个管理单位镇江宾馆的工会主席武静。唐杰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的，我们把四号线接入。好的，吴主席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您是这个工会这块负责资产管理工作的，所以对这个相应的问题也比较清楚，所以今天和您连线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原高资蚕种厂这个地块整治推进当中你们所做的相关的工作。
2: 大家好，我作为管理单位呢，我们公司呢是积极配合属地的这些环保专项的治理工作。我们近期已经完成了硝氏粉业厂区二号地块的整体的拆除工作。另外呢，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落实物料只出不进的管控原则，一旦发现违规进料、违法生产的行为，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属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从源头遏制新增的污染和违规生产的问题。对于地块内历史遗留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有序推进租户的清退工作。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合法的权益，我们呢也主动的加强与街道还有执法部门的联动，推进地块的整治工作，形成一个整治工作的合力。
0: 吴主席，这个只出不进，包括相关的这个历史遗留的租赁问题，可能是目前我们管控工作包括处置这个协调工作当中呢，可能是两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对吗？
2: 对的。
0: 好，那关于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啊、环保部门提出的一些这个管控措施啊，包括他日常巡查巡检的情况，这块作为您这边有没有在开展，或者是有没有在配合相关的部门在落实这个措施呢？
2: 其实记者这两天采访的时候，刚刚唐记者也说了，我们蚕种厂这些地块呢，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只出不进，然后呢，环保的整治工作都我们完成了基础的这个整治工作，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了。但是我们公司呢，是因为是作为租赁的管理单位，我们没有行政的执法权。
0: 对，
2: 我们地块里头如果呢还存在这个环保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恳请环保部门明确的告诉我们哪些地方需要整改，那么如何整改，我们公司会积极配合做好环保的管控工作。
0: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你们配合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或者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来做相应的工作。
2: 对
0: 这块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保障的，就是我们做工作也是有依据的，对吗？
2: 是的。
0: 嗯，好的。那应该说包括像只出不进啊这些管控要求，如果能落实到位的话，我相信现场的情况应该相较于原先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这块的话是不是也是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举措，或者说是重点的方案呢？
2: 是的，我们也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要严格执行物料只出不进。
0: 嗯，
2: 那么就让他一个是慢慢的就是减少，第二个呢我们加强巡查，他不允许他这个违规生产，还有包括扬尘的，包括物料的覆盖，这些环保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落实推进剩余租户的一些清退的工作，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历史合同的遗留纠纷，我们会持续通过司法途径来妥善处置。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我们要跟属地的管理部门加强这个配合，我们也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牵头的开展的这些专项治理行动。我们这样形成一个闭环治理的一个合力，来解决高资产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
0: 好的，吴主席，这个工会这边的话，这样的一个表态我们也都听到了，相信您所介绍这几个内容其实也是属地的村民他们最关心的，如果说这几个措施能够落实到位的话，相信他们目前的一个体验或者感受要好得多。到时候当然这个事情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周期，包括像走这个司法途径啊，依法妥善处置啊等等。我们请记者也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当然我们也在和多个部门都在保持对接，如果后续有这种阶段性的一些成果或者进展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我们再了解最新的进展，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当然，今天线上的话，我们还是请您线下多关心关注这一块的情况，把我们相应的措施啊，把它落实到位，好吧？
2: 好的。
0: 线上我们时间关系，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的是上线的跟进。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上线万科翡翠公园石洞的业主廖先生向我们反映，说这次台风过后这个主卧的窗户出现漏水的情况，他向物业反映之后呢，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了一下，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维修，其实也都比较长时间了。他希望呢，这个住建部门能够督促物业尽快来帮助业主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我们来接通高新区建设和交通质量安全，交通局质量安全监管股的副股长杨敏言，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事情的一个处理情况。杨股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廖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您这边有没有掌握相关的信息？目前处理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3: 我们是8月19号的时候接到廖先生的这个反馈，后来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跟物业公司这边去核实，包括万科地产这边，就建设单位这边。然后确实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窗户部位有渗漏的情况。然后随后我们也跟镇江市质监站这边也取得了联系，因为根据这个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它是有一个开发商应该保修的义务，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呢，该小区它的石洞是在2023年11月份这个竣工验收的，它窗户部位属于是一个2年的保修期限。然后我们也跟地产包括市质监站这边也沟通了。然后在8月22号的时候，建设单位这边也是组织人员为廖先生家的这个窗户一些渗漏的部分进行了打胶处理。目前也阶段性的处理结束了。
0: 就是可能后续再关注或者跟进一下这个维修的效果。
3: 对，因为这两天也下雨嘛，我们也会再跟廖先生再跟进一下，看是否渗漏点还有没有在渗漏的情况。
0: 杨股长，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保修的事情，我想以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啊，就是这个关于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里面，它对于很多不同部位的保修的期限是不一样的，有这么一个情况在。
3: 对，正常来说，大部分的工程它保修期限是2年，就是从它竣工交付之日起开始算，然后防水的话是5年，
0: 对，
3: 然后主体结构是终身的。

0: 社会物流总额保持
1: 战士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2: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们呢。
13: 大头的父亲看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4: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13: 今天早上刚起床，铁柱揉着太阳穴对媳妇儿说，
14: 老婆，我感觉我脑袋不舒服
15: 啊。怎么了老公，是不是要感冒了呀？
14: 不是，我感觉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10: 听到这儿，铁柱的老婆心里特别的美。结果只听铁柱接着说道，
14: 以前你那么瘦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
13: 哎，实在难接受啊。
10: 阿豪考上大学的那年，周末从学校出来，想感受一下都市生活。当时啊，刚下过一场大雨，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大奔从身边飞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水。
13: 哼，不就是一辆大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看着远去的大奔，阿豪心里暗暗发誓，
14: 等老子有钱了之后，一定要买一件雨衣。
10: 铁柱的媳妇儿刚拿了驾照，第一次开车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只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铁柱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14: 咋回事啊媳妇儿，撞车了？
10: 铁柱的媳妇儿扭捏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道，
8: 那啥，下桥过

0: 限高的时候，我下意识一低头，磕方向盘上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1: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0: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1: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2: 铁柱有点小帅，高铁上同一排座位一个小姑娘隔着过道总是没话找话，铁柱爱搭不理，实在没有办法才应付一两句。
0: 小姑娘不死心，忽然惊讶地说：“大叔你好潮啊，耳朵后面还故意剪秃了一块，差点没看到。”
2: 铁柱指了一下旁边的老婆大声说道：“前几天我陪我媳妇逛街，有一个辣妹给我要微信，我媳妇儿练过过肩摔，一个过肩摔就把姑娘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你看我这耳朵后面，这就是她薅的。”
0: 车厢里瞬间就安静了，姑娘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讲段子。
0: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1: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0: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2: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0: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今天文文挤公交车上班，只听一位大爷说道：“
1: 咱不急啊，让年轻人先上车，他们急着上车呢。”
0: 文文当时觉得大爷真帅，特别有素质，非常的暖心。不过紧接着大爷又来了一句：“
1: 大家放心，反正咱们上的再晚都有座。”
2: 老王和媳妇儿上街碰到了朋友一家人，看到他们初中的儿子气色非常好，再看看自己的儿子

0: 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0: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1: 对呀，当然确定了。
0: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1: 下班了，老婆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2: 老婆怎么了？
1: 哎，公司的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0: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1: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0: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
2: 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11: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12: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10: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2: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啊，我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10: 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小伙子向老王倾诉，
11: 哥，咱们挣这么点工资，一点前途都没有，女朋友都找不到。
10: 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想，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喜欢钱的，哥年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一个例子。
11: 啊，怎么回事啊，王哥，你赶紧讲讲啊。
10: 嗨，我以前跟一个富二代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富二代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我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穷小子。
11: 那是不是那个女孩最后被你的人品给吸引了呀？
10: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同时去女孩家楼下找她玩，富二代开宝马，我骑一辆破2.8，那女孩微微一笑鼓励我说，
12: 有钱虽然好，但是呢并不代表一切，只要努力。
10: 哦，然后呢，女孩还说什么了？
12: 老王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
10: 然后车开远了，我没听清。
11: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10: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13: 我爸妈死了。
10: 啊，怎么死了？
13: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10: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11: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10: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11: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0: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11: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0: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11: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
12: 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0: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
13: 马珍珠。
15: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16: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15: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您怎么知道的呀？
16: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
10: 老王吃完饭之后刚要下楼，媳妇儿问他，
15: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16: 我下楼买个彩票。
15: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这个时候我被绑架了，让你拿500万来赎我，你会怎么办啊？
10: 这个时候老王连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双喜临门的好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15: 高中的时候，大头趁午休跟一个女生大胆地表白了，同学们都高呼道，
16: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15: 没想到那个女生死活就是不同意，全班都静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个女生说道，你哎，外面有人
10: 啊，外面有人，逗我呢吧，我发誓没有，真的没有。
15: 这个时候教室门口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他说的是我在外边呢。周末铁柱在家里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然后媳妇儿气得都不做饭了。
10: 可是生气归生气啊，那不能饿着孩子。于是中午的时候，铁柱就带着闺女去饭馆点了俩菜，孩子吃完一边拿餐巾纸擦嘴巴，同时双眼非常诚恳地望着铁柱说，
13: 爸爸，晚上你跟妈妈再吵一架吧。
10: 大头在追一个美女，有一天大头问对方，麦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15: 其实女生都一样，喜欢帅帅的男生，不过你是个例外。
10: 大头一听大喜，赶紧问，是不是我不帅你也喜欢我呢？
13: 嗯，我的意思是，就算你长得再帅我也不喜欢你。
10: 一天老王因为迟到被扣了奖金，于是呢他特别气愤地找到老板，哼，每次迟到什么的你都要扣奖金，扣工资不一样吗？
15: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工资给老婆，奖金归你吗？
10: 是啊，老板，你就不能改改吗？
15: 不行。
10: 为啥不行呢？
15: 你以为我没老婆，公司的钱我老婆管着，只有奖金是由我支配，从你们身上扣下的，我就可以攒点零花钱。
10: 大头家门口停车位经常被人霸占，而且都是不同的车，这时间短的吧一两个小时，时间长的吧七八天过去了。
15: 昨天大头下班回家一看，车位又被占了，那真是怒火中烧，直接给他车门上盖了个脚印，转身就走。刚进家门，舅舅黑着脸问大头，
10: 臭小子，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我就问你，你踹我车干嘛？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直到8月16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子变了脸色。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了法庭，缓缓地走向了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至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将在8月16号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坐得满满当当。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控在股掌之中的提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诉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纪南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所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为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脚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委座未见，若无其事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做

0: 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下故事会。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也就是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 1945年的8月19号， 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突然出现， 溥仪被捕。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活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10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 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摩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帝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是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的。见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受审判的意思， 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留居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定居。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1: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盒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是苏联人却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 调走了这几个溥仪。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作答复。迁往伯利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的皇帝， 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 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的问了几句之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利内务局的几次传讯。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号，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到身边的苏联军官交谈之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吗？ 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的。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少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的证人。他后来回忆， 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 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作汉奸审判。我告诉他，来东京让你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的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地放松了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根据法庭的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质询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一个被推翻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的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只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纪南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918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相追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长春市溥仪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之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佐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1931年的9月22号，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了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号，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这个时候说的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的面前。土肥原贤二是一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1931年的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个时候他就与溥仪多有接触。918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号，土肥原又到了天津。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着两方的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个时候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住在靖原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30号早晨，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 稍晚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据了解，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3到29度。后天 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9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1: 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2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2: 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心累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31号这一天都有哪一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31日发生过什么事。1449年8月31日，明朝土木之变。1907年8月31日，英、法、三国协约形成。1914年8月31日，洛派金运
3: 是五部影片的量。这部影片只有四个专业演员，90%的角色是由和角色身份相同的非职业演员来扮演。就连这部影片当中的家庭成员，也基本上是由当地村里真实的家庭成员来充当的。摄制组在开拍前2个月进驻外景场地，巩俐呢由于在香港拍《梦醒时分》，比大家晚到了1个月到达，但她学的这陕西话呀确实很像，相似度很高。这部影片在北京试映的时候放映了10几分钟，有的观众仍然没有意识到巩俐已经出场，当被告知秋菊就是巩俐的时候，不禁惊讶地叫出了声。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巩俐大多数情况是在感冒的发烧状态下去拍戏的，甚至昏倒在雪地里。最终她凭借该部影片成为第一位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的华人演员。演妹子的中学生

会让你们不自在呢？因为担心公众拍照，担心公众拍视频，就不允许带手机进入大厅。因为担心说这个公众拍的视频或者拍的照片会被断章取义，所以就斩断一切留下影像的可能。那以后如果群众再有眼睛看，再用耳朵听，你是不是要让大家把眼睛也蒙起来，把耳朵也堵起来呢？是吧？我不能够理解这个灌园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这个办事大厅的这个荒唐逻辑。你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纳税人供养的，你们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就是为纳税人做好服务。这个公众拍视频去反映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是吧？我们国家宪法都赋予公民有监督权嘛，这说到底就是公众完全合理而正当的监督方式。啊，即便你说公众拍视频或者拍照片有一些片段也许不够全面，或者说公众有误会，那我觉得也没关系，你正确的应对之道，用事实去回应公众的质疑，用自己的诚意去改进工作当中的不足，而不是说把所有可能惹麻烦的工具挡在门外。哎，你今天觉得这个办事的公众带个手机进去，这手机会给你惹麻烦，你把手机进了不允许进入大厅，是吧？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觉得公众的眼睛和耳朵也会给你惹麻烦，你是不是以后要让大家蒙着眼睛堵上耳朵到你这个大厅去办事儿？啊，再说一句，如果你觉得公众来办事儿就有可能给我惹麻烦，那干脆你们都别来了。另外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特别讽刺的是什么啊？大家记住这个办事大厅的名字叫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那按理说你们对社会治安等等这一些应该是专业的，可是你这个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限制公众携带手机呢？说到底你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啊。你一个所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事大厅，你怎么会那么理直气壮地对公众提出如此涉嫌违法的要求啊？大厅，办事大厅，它是公共服务场所，它不是涉及到国家和政府机密的单位。我们国家现在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禁止说公众你不可以随身携带手机进入这样的场所。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像现在你到这个各种办事大厅啊，就是你办各种事儿，这手机几乎是离不了的，是吧？手机是大家办事必须的一个通行证，你现在禁止公众带手机进入你的办事大厅，不仅仅是在给办事的公众人为的制造障碍，说到底你这个是涉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违法行为。纳税人供养的是服务人员，不是供养一帮老爷。而且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个复盘，就发现时间节点非常的巧合，是吧？先是群众曝光说这个办事大厅9点的时候窗口无人值班，而且这个视频在网上已经传出去了。哎，到了第二天，这个大厅就开始禁止公众带手机进入，是吧？当地经过核查，说他们调查的监控啊，监控证实呢，其实8:59这个岗位就有人员接替窗口业务啊，也就是说这个反映的这个视频，反映这个事儿的视频可能不全面，甚至有偏差，甚至有误会，甚至有错误，这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你到

0: 那第二天就不允许公众带手机进入大厅。请问你这个究竟是真的像你所说的所谓的安检，还是针对舆论的过激反应呢？而如果是后者，那么问题就远远不是你这所谓应对不当能够糊弄过去的。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有些部门、有些官员，面对这个舆论反应的时候，他不是说内省，不是说自省，不是说查短板、优化流程，他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就是隔绝群众监督的镜头。你不是用手机拍吗？我不让你带手机进入大厅，是吧？这让大家想到一种什么动物？鸵鸟。但是这种鸵鸟式的这个做法不仅没有化解矛盾，相反的会持续积攒群众的不满情绪。然后还有更奇葩的，是吧？你如果说这个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这个操作已经很奇葩了，是吧？这个连云港12345啊，这个
1: 思想的翅膀，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瑞观点，我是邵华。今天是8月31号啊，这很多学校都是今天孩子报到的第一天，是吧？还没开学呢，就来事儿了。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四川省宁波县。这个宁波县啊，前不久召开了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按理说，你说在这个暑假过后开学之前开一个教学行政会，这个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什么？不正常的是这个行政会现场有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照片的内容是有一批这个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的教师，就把这些班级任课教师全部被请上了这个会议的主席台，是吧？这本身对于教师就是一种羞辱，是吧？你看你们做教师，你们教的这些班级孩子成绩都不怎么样，是吧？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就是这些教师被站上主席台合影的时候，在身后有一个电子大屏，电子大屏上有两个格外刺眼的大字，两个什么字？耻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在一个礼堂当中，是吧？宁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然后台上站着很多教师，目测呢有30人左右，是吧？这些教师要站上台前合影，是吧？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合影换一个词，是吧？我想开这个会议，把这些班级成绩不好的教师请上台去合影，实际它的意思不是合影，是示众，是羞辱。更何况身后的电子大屏有这个两个大字耻辱，这是赤裸裸的对人的侮辱，对教师的侮辱，对教育的侮辱。那么经过有关部门调查，说这个事儿啊，它竟然是真的，而且现在当地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事儿，就是开始启动调查程序。我们有时候看新闻，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有很多新闻，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突破我们认知的底线啊！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办事大厅不允许公众带手机进入这个大厅，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儿，让成绩不好的班级的教师上台合影，在他们身后用电子大屏打出耻辱二字，这荒唐的事情，我想它不仅会刺痛所有的一线教师，同时它也在拷问我们基层教育管理的边界和温度。

当然有人说说这个说明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重视啊，是吧，重视教学质量啊，倒逼教学质量的提升，是吧。就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倒逼教学质量的提升，这个初衷可以理解啊。再加上事发地呢是在四川省宁波县，地处山区，说实话中国山区教育的底子非

0: 万元，同比增长近一倍。这是位于句容的江苏伟业工具科技有限公司交出的上半年成绩单。今年以来，依托母公司天工国际粉末冶金技术优势，叠加千万元技改投入，江苏伟建凭借高精度加工能力抢占高端市场，跑出发展加速度。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1: 走进江苏伟建的生产车间，各种机械设备轰鸣，一卷卷原材料经过抛光、退火、拉丝等十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被加工成精度达到微米级的高品质高速钢圆丝。这些产品正源源不断发往海内外，成为孔距、航空微钻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材料。江苏伟建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吴松：
2: 2025年是销售了188吨，但是2026年上半年，我们销售了将近360吨，也就355吨。那么销售额，2025年是2900万，那么今年1到6月份是销售了5200万。
1: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吴松介绍，依托母公司天工国际，中国首条规模化粉末冶金生产线提供粉末原材料的优势，江苏伟建实现了以粉末丝材取代传统高速钢丝材的重大突破。新材料生产出的产品耐磨性比传统工艺提升30%。为了匹配高端产品的精度要求，企业去年又投入1200万元技改资金，从德国引进了全套先进生产设备，让丝材加工精度迈上了新台阶。目前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第4季度，国内外客户的定制需求持续增长。
2: 那未来我们公司将持续拓展高品质材料的生产与服务，在预硬化材料加工、高温合金材料生产、粉末材料研发方面持续突破，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高品质新材料的选择。
0: 继续关注新闻。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从昨天早上7:30至晚上11点，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设备，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灾毁路基。截至当天任务结束，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

0: 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7: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0: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3: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2: 对，
3: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2: 嗯，
3: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2: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3: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2: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3: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2: 是，
3: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2: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3: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2: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3: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2: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3: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2: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3: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2: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3: 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

0: 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1: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0: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0: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1: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0: 哦，这门槛够高的。
1: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0: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1: 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依然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1: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0: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1: 还有、那个、
0: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1: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0: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1: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0: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1: 是，
0: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1: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0: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1: 对，
0: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1: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0: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1: 我们也想一想，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
1: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

0: 来相互陪伴。
1: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0: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1: 我们是谁呀？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0: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1: 是
0: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啊，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而非是熟人圈。
1: 对，
0: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1000个人，
1: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0: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1: 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0: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0: 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1: 点开头像放大。
0: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1: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0: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皮肤好白呀，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1: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哎，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0: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1: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她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1: 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0: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1: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0: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0: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1: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0: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1: 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0: 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1: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0: 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1: 是，
0: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地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1: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寒寒。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20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2: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3: 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3: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十有八九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2: 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3: 哎呦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2: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3: 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

0: 不让人加自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说有一年在五一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三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1: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啊，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0: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1: 哎，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0: 对，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1: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0: 哎，是的，
1: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0: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00后还有10后，那真的那才叫玩的一个欢。大山说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很简单，用两个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1: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0: 但是冷涵涵，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两个号特别流行，甚至有一段时间用两个手机也很流行。
1: 对，
0: 但是吧，用两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两个手机两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1: 用两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子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两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两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0: 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

0: 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阵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8月17号张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张先生啊，在去年退休的时候，他是准备提取公积金办理这个销户手续，然后呢，在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查询个人公积金账户，查了好多次，办理这个销户啊也都没有成功。那么一年多以来呢，张先生发现他通过手机的 APP 还有电脑端还有苏福办这些渠道去查询相关的账户信息的时候，都显示账户不存在。张先生呢告诉记者，他自己呢也拨打过12329这个公积金客服热线去咨询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工作人员给他的答复都是多试几次。那对于他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来接通的是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客服部业务审批科的科长司怀东，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进展。司科长你好。
2: 你好。
1: 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他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比较奇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这边调查核实的原因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是这样的，就张先生无法登录线上平台嘛，然后我们与张先生核实了一下，因为呢，其使用的呢是15位的身份证号码设立的一个公积金账户，
1: 15位的身份证号，
2: 对对，就是一代的身份证，因为线上注册呢需要通过腾讯刷脸实名认证的，那目前腾讯刷脸识别呢渠道是不支持15位身份证识别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嘛，第23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呢，至2013年1月1号起呢，就停止使用了，就是因此呢，15位身份证呢不再作为有效凭证、有效的身份证嘛办理业务。该问题呢是属于政策和技术适配形式的一个共性情况嘛。就是后期就张先生呢可以携带18位的身份证号码到线下呢更新身份证信息，

0: 到线下呢更新身份证信息，办结后呢
1: 引发或者说导致张先生他关于这个信息查询不到啊，账户相互不了的种种的这个一个最根源的问题，对吗？
0: 对对，主要是在线上，他要通过正常的18位身份证完成注册。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代的身份证，最早呢设的账户呢是15位的。
1: 哦，对，因为我刚才呢也，查询了一下，就是15位身份证是这个号码是一代身份证的号码，这个可能早就应该停用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应该早一点去这个换发二代身份证，就是有这个18位身份证号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不属于普遍问题，
1: 哦、
0: 主要是最早使用一代身份证的处理账户的、
1: 嗯，
0: 就是系统里面仍保留15位身份证的职工。这类就是职工的话，占比是非常非常低的，
1: 非常非常低的。
0: 对对
1: 对，其实这个事情我刚才也正想问您，它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或者说常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偶发的或者说比较偏少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因为大部分都换了这个二代证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司科长这一块的话，我想从我们这个部门办理或者说这个提供的这种平台办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您这边在处理，在对这个问题在做这个处置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种情况做一个提示，比如说要是再遇到张先生这样他用15位老的身份证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其实如果说能谈一个提示，比如说15位身份证已经停用，应该尽快更换二代的18位号码的这个身份证来办理业务，有这样一个提示的话，可能像张先生这样的用户他就会比较早的或者说比较清楚的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能够比较早的去比如说该换证该重新这个输入身份证号码的重新输入这个身份证号码，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去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推进或者是改进呢？
0: 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在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宣传里面嘛，
1: 嗯，
0: 针对15位的身份证，其实我们早期呢也做过宣传的、
1: 哦、
0: 在官网和微信也有提示，嗯、
1: 哦、
0: 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全面嘛，后期会更近一点，
1: 嗯，
0: 就是让这个问题嘛就大更全面一点嘛，宣传到位。
1: 对，就是对于一些这种特殊情况啊，或者是一些这种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可能我们多一些这种公示解释展示的一些渠道，对于用户来讲可能就更清楚，也就不至于说像他去年办理退休一直弄了一年多，到今年我们再来核实再来反映问题再来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处置，可能这个周期会缩短很多。然后我听您刚才这个整个一个回复的内容来讲的话，可能作为张先生来讲，他当下最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先把自己老的一代证换成二代身份证，然后用这个18位的身份证号码来完成线上的一些操作，他也不需要跑腿，其实也就能够把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就能够推进下去了，对吗？
0: 对对对。
1: 哦，好的。作为张先生现在来讲，他如果说没有去更换这个证件的话，他线下到窗口去办是不是可以呢？
0: 可以啊。
1: 哦，线下是可以受理这个15位身份证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好的。
0: 因为他正常带身份证是新的身份证嘛，
1: 嗯，
0: 到柜面办理的话，我们柜员就会把他的身份证进行更新了，更新完之后他就可以正常办相关的业务。而且张先生他办那个退休业务已经帮他办理好了。
1: 哦，已经办理好了。
0: 对对对。
1: 哦，好的好的，导播正好也提示我张先生这个在线啊，我们来一起回访一下他吧，我们把他电话接住啊。
0: 好的。
1: 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司科长把您之前遇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做了一个交流探讨。

0: 那么我是2008年2月就暂时停止了交费，也就是账户进入的休眠状态。那么到了2019年1月，我把账户激活了，因为这个手续是我亲自去的。当时从他这个公积金中心东门，当时还在东面开的门，坐电梯上了他的大厅。
1: 这个细节你都记得啊？
0: 哎，对，我印象很，因为我办了很多这样的手续嘛，我对这个流程我是很熟的。那么我带了二代身份证，我带了我的公积金缴费的那张黄的那个小本子，叫什么汇缴本子，另外做了一张汇缴表，的一套东西，去了窗口办理的。因为当时如果说是用一代身份证办理，肯定是不可能的。到了2019年，那么呢是用的二代身份证，当时他也激活了，以后我也顺利的开始交，又继续交了。交公积金了。那么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觉得啊，这个里面肯定是系统有问题，或者是等等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就通过各种渠道我查不到，然后呢我求助了以后，你们这个求助航空热线嘛，航空热线给我介入以后，那么这个我也得到了这个司科长他们方面的，就公积金中心方面的一个回复。那么就因为是老的身份证的原因进不了系统，那么我之后也再一次用老的身份证进行了这个登录不了，那么呢找回密码也找回不了。新身份证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费解，是吧？当然最终结果呢，通过你们的介入吧，这个事情也是很得到圆满的解决了，是吧？
1: 是。张先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您的问题呢，就是当然您个人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姑且作为一个个案来处置，正常的请司科长这边呢来帮您做一些协调和处理。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点是没有问题的。后续的话呢，我想这样，您今天线上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啊，包括这个系统里面的老的身份证号码和新的身份证号码的这个信息的及时的录入和更新的这个情况，我想今天线上司科长还在线啊，我们是不是直接能够交办给司科长，我们线下在系统里面再做一些这种包括梳理也好，这个一个审查也好，把这个里面的一些信息再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我们及时把它处理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及时把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提示信息把它展示到位，这样的话应该说能够有效的避免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们相信这个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个案，后续的话我们把这个系统上面这些情况再做一些完善，是不是就能够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司科长您看呢？好吧，
2: 好的，
1: 好，张先生，这样的话呢，您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反应的一个反馈，我们也能够做到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置，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1: 好，那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里，线下的话，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再及时的对接沟通。
2: 好的，
1: 司科长，张先生，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呢，是说象山公园，因为7-8年前的一次小型的山体滑坡，导致啊这个公园就封闭管理了，然后至今呢都没有再修复，然后开放，造成公共资源的一个闲置浪费。王先生说啊，他觉得这样一个好好的公园封闭了很可惜，他呢也自己通过小道啊进入过封闭的山体，看到园内原有的设施、景观、步道呢这些呢也都还在，但是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还有腐朽。他希望公园能够尽快的修复，重新开放，成为市民散步休闲的一个好地方。在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上线的节目当中啊，文旅集团项目资产管理部的主任谢晓峰在线上答复的时候呢提到，这个象山的这个整个一个公园的地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目前呢共有4处地质灾害点，目前呢是为了市民和游客的安全呢，对山体进行了一个暂时的封闭。同时呢，文旅集团也已经委托专业的这个技术单位对山体的稳定性还有综合防治方案呢进行一个评估，还有费用测算。后续呢将会在相关的问题处理到位的情况下，分阶段的来推进隐患的治理，然后设施的修复以及功能的优化，然后呢在最终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次做谋划这个开发和利用啊，做一个进一步的开放。那么线下呢也会和王先生做进一步的沟通。我们今天呢来再一次来连线镇江文旅集团项目资产管理部的主任。

0: 谢晓峰，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线下沟通之后的一个处理进展。谢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想和您了解一下这个根据线上的回复啊，线下和王先生沟通的情况啊，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公园的开放的一些情况，您这边是否能给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
1: 好的，26号呢，我们跟王先生呢进行了线上联系。8月27日上午呢，我与王先生呢也进行了电话联系。就是一是呢，对这个他讲的一处，我讲的四处地质灾害点呢，相关的情况，跟他进行了说明。同时呢，也就是邀请他是不是到现场？我们在现场去跑一下，看一下。
0: 是，
1: 去把相关的这个现场情况呢，也跟他讲这个对接一下。但当时呢，王先生回复说他当天啊。外出他有事，说可能第二天上午他可能有空，让我这个再跟他联系，然后呢，当天27号下午呢，我这边呢又与王先生啊进行了对其联系，就准备这个请他明天上午什么时间有空，这个把现场再跑一下。王先生呢当时讲说他现场的情况呢他都比较了解，也不需要再到现场去了，这个对我们当时提出的几处这个灾害点啊，他也目前也没什么疑义。同时呢，
0: 就是王先生的意思是说，他对于您之前所讲到的几个主要的一个信息，比如说像这个灾害点的地质灾害点的信息，他是知道的，然后
1: 他是知道，他
0: 就不用再去现场了。
1: 对对。当时呢，他个人表示呢，就是现在的他的诉求呢，就希望能够相关部门啊，能够加快推进治理，尽快的对外开放。
0: 是。
1: 然后我跟他呢也进行解释，就是说一个这个现场情况，也希望王先生同时呢，也希望他跟周边的市民啊，也把相关地质灾害的情况说明一下。大家尽量不要去往山上去散步啊，怎么样的。
0: 就是在没有修复、没有修复、没有重新开放之前，不要去擅自的进入这个封闭的山体，
1: 对对，
0: 避免发生危险。
1: 同时呢，我们这边请景区相关工作人员啊，对整个现场呢也进行了这个封闭情况呢进行了巡查。就是说有些可能呢，就现场有一处小铁丝网呢有一处小破损，也进行了这个安排人员进行了修复。
0: 是。
1: 后续嘛，我们一方面是对现场的封闭管理，一定是还是要加强那个人员的这个巡查，同时呢，也恳请相关的市民啊，就是说山体没有治理完成前，请大家不要这个往山上，去健身啊、散步啊，
0: 好的，
1: 避免这个灾害点的风险情况。
0: 对，谢主任。我主要是想和您再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啊，对于这个公园的处置，是不是还是就是像应该是上周上线的时候您所回复的，就是我们是在有在做推进工作的，在推动它尽快重新开放的。
1: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请专业技术单位啊，对这个点的整体的治理情况呢，进行那个一个分析，同时呢，也是按照现有的情况，可能变这个整改方案。那个方案要完成以后，就是报这个相关的部门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就是进行审核，对治理方案进行审核，审核完成以后，在资金相关资金啊筹措到位，就下面一步就进行现场的治理工作。
0: 好的，谢主任，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今天线上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展开来讲，就是到底我们这个整个一个方案是怎么样的，周期有多长之类的。但是我想我们充分理解这个工作需要时间，筹措资金、确定方案等等这一系列，包括评估，包括最终的施工，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请记者呢也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对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后续有阶段性的这种成果啊，包括这个可以回复的内容，我们及时的跟您再做电话连线来反馈这个事情。
1: 好的。
0: 另外一个就是我相关的工作如果说有进展的话，像王先生这样他们比较关注这个公园的这些这个市民啊、群众啊，他们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有可能的话，我们现场是不是能够设置一些公示，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情况说明啊，或者是后续一些计划方案啊等等，能够放到现场的这个，是不是能够把它展示出来，以便消除他们的一些疑问？您看呢？
1: 好的，都没有问题。
0: 好的，没问题，那就我们这边和您保持联系，期待您
1: 好的
0: 尽快给我们新的反馈吧。好吧，
1: 好的好，
0: 那就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好。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原高资蚕种厂这个场地内啊，有四家企业存在扬尘异味扰民的问题的一个连续报道的跟进。去年十一月呢，我们是收到了不少高资街道陈峰村的村民向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原高资蚕种厂内有四家企业这个扬尘异味的问题长期影响周边村民的生活。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做了一个核实和了解，发现呢，场地内啊涉嫌违规生产、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呢，还不止四家，这个污染的问题是比较集中，而且在反复发生，群众的投诉呢也比较多。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了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地块的这个权属单位，它的产权单位国控集团。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最新的进展是，村民反映的这个比较集中的这个四家企业当中啊，金星矿粉厂是已经取缔，属地街道呢已经拆除了这个地块内规模最大的一个硝氏粉业厂区内的核心地块的一个区域。那么最新的进展，我们来连线唐杰，来了解一下。好，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又一次跟随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回访。8月21号当天呢，首先我是看了最早村民向我们反映的几家企业，当时我们一行人在现场，其中一家叫葛优建材的企业呢，厂区内的堆放的物料比之前是明显减少了，而且堆放的这个物料当时也做了这个覆盖，现场呢做了洒水降尘的处理。那么另外几家企业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大门是紧闭的，而且当时是没有人员在场，是没有办法看到里面实际的情况，但是从外面观察来看呢，当时几家都不在生产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整个这个地块区域内呢，我们沿途经过的这个路段灰尘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附近的村民嘛是感同身受，而且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这个路上周边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积累着灰尘的，如果说有车辆行驶过去，那么那个氧灰也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0: 好的，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和进展是这样。当然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要来接入这个管理单位镇江宾馆的工会主席武静。唐杰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好的，我们把四号线接入。好的，吴主席您好。
4: 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了解到您是这个工会这块负责资产管理工作的，所以对这个相应的问题也比较清楚，所以今天和您连线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原高资蚕种厂这个地块整治推进当中你们所做的相关的工作。
4: 好，大家好，我作为管理单位呢，我们公司呢是积极配合属地的这些环保专项的治理工作。我们近期已经完成了硝氏粉业厂区二号地块的整体的拆除工作。另外呢，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落实物料只出不进的管控原则，一旦发现违规进料、违法生产的行为，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属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从源头遏制新增的污染和违规生产的问题。对于地块内历史遗留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有序推进租户的清退工作，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合法的权益。我们呢也主动的加强与街道还有执法部门的联动，推进地块的整治工作，形成一个整治工作的合力。
0: 吴主席，这个只出不进，包括相关的这个历史遗留的租赁问题，可能是目前我们管控工作包括处置这个协调工作当中呢，可能是两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对吗？
4: 对的。
0: 好，那关于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啊、环保部门提出的一些这个管控措施啊，包括他日常巡查巡检的情况，这块作为您这边有没有在开展，或者是有没有在配合相关的部门在落实这个措施呢？
4: 其实记者这两天采访的时候，刚刚唐记者也说了，我们蚕种厂这些地块呢，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只出不进，然后呢，环保的整治工作都我们完成了基础的这个整治工作，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了。但是我们公司呢，是因为是作为租赁的管理单位，我们没有行政的执法权。
0: 对，
4: 我们地块里头如果呢还存在这个环保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恳请环保部门明确的告诉我们哪些地方需要整改，那么如何整改，我们公司会积极配合做好环保的管控工作。
0: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你们配合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或者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来做相应的工作，
4: 的
0: 这块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保障的，就是我们做工作也是有依据的，对吗？
4: 是的。
0: 嗯，好的。那应该说包括像只出不进啊这些管控要求如果能落实到位的话，我相信现场的情况应该相较于原先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这块的话是不是也是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举措或者说是重点的方案呢？
4: 是的，我们也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要严格执行物料只出不进。
0: 嗯，
4: 那么就让他一个是你慢慢的就是减少，第二个呢我们加强巡查，他不允许他这个违规生产，还有包括扬尘的包括物料的覆盖，这些环保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
0: 第二个呢
4: 就是我们要落实推进剩余租户的一些清退的工作，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历史合同的遗留纠纷，我们会持续通过司法途径来妥善处置。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我们要跟属地的管理部门加强这个配合，我们也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牵头的开展的这些专项治理行动。
0: 嗯，
4: 我们这样形成一个闭环治理的一个合力，来解决高资产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
0: 好的，吴主席，这个工会这边的话，这样的一个表态我们也都听到了，相信您所介绍这几个内容其实也是属地的村民他们最关心的，如果说这几个措施能够落实到位的话，相信他们目前的一个体验或者感受要好得多。到时候当然这个事情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周期，包括像走这个司法途径啊，依法妥善处置啊等等。我们请记者也和您这边保持联系，当然我们也在和多个部门都在保持对接，如果后续有这种阶段性的一些成果或者进展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我们再了解最新的进展，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当然，今天线上的话，我们还是请您线下多关心关注这一块的情况，把我们相应的措施啊，把它落实到位，好吧？
4: 好，
0: 好的。线上我们时间关系，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的是上线的跟进。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上线啊，万科翡翠公园石洞的业主廖先生向我们反映，说这次台风过后啊，这个主卧的窗户出现漏水的情况，他向物业反映之后呢，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查看了一下，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维修，其实也都比较长时间了。他希望呢，这个住建部门能够督促物业尽快来帮助业主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我们来接通高新区建设和交通质量安全，交通局质量安全监管股的副股长杨敏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事情的一个处理情况。杨股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廖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您这边有没有掌握相关的信息？目前处理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5: 我们是8月19号的时候接到廖先生的这个反馈，后来我们第一时间也是跟物业公司这边去核实，包括万科地产这边，就建设单位这边。
0: 嗯，
5: 然后确实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属实的，
0: 是
5: 这个窗户部位有渗漏的情况。
0: 嗯，
5: 然后随后我们也跟镇江市质监站这边也取得了联系，因为根据这个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它是有一个开不上去应该保修的义务，但我们也了解到呢，该小区它的石洞是在2023年11月份。这个竣工验收的，它窗户部位属于是一个2年的保修期限。
0: 哦。
5: 然后我们也跟地产包括市质监站这边也沟通了。
0: 嗯。
5: 然后在8月22号的时候，建设单位这边也是组织人员为廖先生家的这个窗户一些渗漏的部分进行了打胶处理。
0: 嗯嗯。
5: 目前也阶段性的处理结束了。
0: 哦，就是可能后续再关注或者跟进一下这个维修的效果。
5: 对，因为这两天也下雨嘛，我们也会再跟廖先生再跟进一下，看是否渗漏点还有没有在渗漏的情况。
0: 嗯，是。杨股长，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保修的事情，我想以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啊，就是这个关于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里面，它对于很多不同部位的保修的期限是不一样的，有这么一个情况在。
5: 对，正常来说，大部分的工程它保修期限是2年，就是从它竣工交付之日起开始算。然后防水的话是5年。
0: 对。
5: 然后主体结构是终身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不同部位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以便于我们可能对于房屋的质量啊做进一步的反应反馈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可能会能够起到一些帮助。嗯，当然
5: 对，
0: 今天通过您的回复，我们也了解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当然后续廖先生这边如果说有什么进展的话，可能您线下再及时的关注再跟进一下好吗？
5: 没问题。
0: 嗯，
5: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那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反映啊，说很多老年人在健康路体育公园南出入口旁这个休闲锻炼散步的时候呢，他原先是可以通过古运河驿站的这个楼梯啊，直接下到这个下面一层的公厕，这样的上厕所会比较方便一点。然后现在呢，这个驿站旁啊开了一家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开了之后呢，原先这个可以通行的通道啊就被封闭了，去公共厕所的话呢就需要绕行，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太方便的情况。那对于后续的一个问题处理的进展呢，我们今天来连线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的副主任刘毅，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目前的协调的一个情况。刘主任你好。
6: 对，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您这边有没有去现场了解核实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对，我了解过了，因为他那个驿站因为结构问题啊，他是正常他是没有营业的情况下，他是下班是把门锁着的，但是营业期间他是老百姓和市民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他营业周时间是9点，早9点到晚9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考虑，有的时候老年人他早起锻炼啊，晚上散步啊，
0: 对，
6: 可能确实对这个上下、啊、这个平台啊步道它有一定影响。然后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就跟那个商户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和解释，做了解释工作。然后他也目前也是比较配合，他愿意打开这个平台，可以让老百姓正常随时随地可以上下这个步道。但是呢，这个就是基于目前呢，它这个营业因为装修好了嘛，营业这个结构来看的话，直接穿过它这个相当于一个经营区域，不太妥。它是目前的计划呢，是在外部打开一个通道进入这个上平台，然后它那个门它就不关了，就是那个楼梯啊，上下楼梯不是装了个门嘛，
0: 是
6: 它那个门就24小时开着就不关了，可以方便市民上下这个步道。
0: 刘主任，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一般来说的话，早上老年人出去散步的会比较多一些。他这个咖啡厅，他如果说9点钟开业的话，可能9点钟之后到晚上9点钟之间，这个通行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6: 本身是没有问题。
0: 对。然后可能就主要可能我们倾向于是解决早上的事情。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通道，如果说是24小时这个在新接的一个通道，能够把它这个一直打开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不管早晚都能解决了。
6: 对，这个就迎刃而解了。
0: 对，那咖啡店的店主这边跟您沟通的情况，目前的表态，这块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落实或者说实施到位呢？
6: 是这样子啊，就是在外部呢打开一个通道呢，可能就是需要占用一点点的那个绿化，地被，这个可能要去目前呢已经开始启动的工作了，和相关部门去申报。
0: 这个是
6: 申报，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主要是时间。然后呢，它外部平台它有一个外摆空间的一个经营区域，因为随着通道打开嘛，它那个外摆空间可能要调整，就是它这个营业的这个结构它要调整，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我们估计啊，估算大概在10天到15天。
0: 差不多
6: 能完全完成这个方案，实施到位。
0: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月请记者和您这边再联系一下。当然，
6: 好的。
0: 如果说能够顺利解决的话，我们也到现场去再回访一下。
6: 好的。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解决上是有希望的。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时间问题。我们也会及时跟王先生来反馈，因为他可能是近一段时间早上去的比较多。然后当然我们也兼顾咖啡店的一个经营，他们在这边经营是正常的，对吧？这个老年人他的散步的这个需求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这边要
6: 他们都要兼顾到。
0: 对，都兼顾到这块的话，可能线下也请您多关注关心。后续
6: 没问题，
0: 您这边如果有消息的话，您及时跟我们记者反馈一下，也便于我们去回访，好吗？
6: 好的，没问题。
0: 那就先这样，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6: 好，再见。
0: 好的，临近节目的尾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去了解它，信任它。

70年代的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喜剧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浪子心声》，唱歌的人叫许冠杰，用张扬又悠扬的曲调道尽了人家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小学、初中和高中每学年将分别安排8课时、12课时和16课时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教育部等7部门发文，支持高校建设适合残疾人的专业。江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秋学期起，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记者昨天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在课程安排上，小学、初中、高中每学年将分别安排8课时、12课时和16课时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具体课程可以依托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后服务等独立开课，也可以和信息科技、科学类等课程融合开展。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课程以人工智能与生活、人工智能原理与技术、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责任3大主题为基本框架，采用分层递进、螺旋上升的设计理念。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信息教研员周忠玲介绍，在暑假全省进行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基础上，我市将根据不同学

0: 段教学要求和不同教师专业水平，分层分类，开展专题教研，提升教师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学水平。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机会，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持续提升高校残疾学生支持保障水平，加强学业帮扶、生活服务、就业指导等。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7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超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最近，重庆、福建等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江苏是怎么规定的？今年7月29号，江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订草案设立网络保护专章，对预防网络欺凌，禁止将手机和智能手表等智能终端带入课堂等社会关注问题作出相应规定。国际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4247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截至目前已有约62人获救，仍有约15人下落不明。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3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9度左右。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哈。韦主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7: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58岁的方女士反映说啊，自己呢她是一个招蚊体质啊，就很容易被蚊子咬。那么
6: 对，那就看你这个战斗的级别，你在那的级别越高，它的反应是越强烈的，就是对人体的伤害也是，就是也不能说伤害，因为它总体来说它是为了保护你嘛，
0: 对
6: 都说来了，就是干得比较激烈一点，但是呢对患者来说呢它就影响比较大。
0: 对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门面的一些部位是吧，看上去这块好像是有点色素的沉着，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啊。
6: 对，
0: 这一年说冬天捂下来了，到夏天了还在，然后呢这没消掉又开始，
6: 对，
0: 又一年的消。而且现在这个你会发现哈，蚊子蚊虫其实不仅仅是夏天了，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是吧。
6: 一般来说呢，我们是7、8、9这个门诊量最多的时候，就是说夏天，每天每个医生都能接待到，然后呢，就是我观察了一下，就是一般的我们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有散发的出来了，就是说，哎，你能看到那么几天，可能看到一个，哎，这么早都有虫子出来了。
0: 对对对。
6: 然后呢，冬天是要到，也不是冬天，就是秋末吧，秋末到冬初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患者是在11月底，我们都来看得见。当然了，有些他是出差到外地，比如说
0: 热带地区，
6: 他从那旅游回来，
0: 对对对，
6: 可能是，但是也有散发的，就是比较少。
0: 这个的确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是吧？啊，
6: 对，因为我家住在1楼，我有时候看的那个
0: 蚊子很多，是吧？
6: 然后就是我在12月初。 有的时候我那个都有那个电蚊香液，我还一直擦着，偶尔能看到那么一两个蚊子，我说真是蚊坚强，
8: 哎，生命力很顽强，到冬天依然坚挺着。哎，还有老百姓会说哈，就是说如果说能把你的皮肤叮出一个大的包出来的。

0: 说这种蚊子毒性比较强，这个您认可吗？而且据说是特别是立秋之后啊，秋老虎啊，这个阶段的这个蚊子毒性更大。
1: 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也不一定对。就是说呢，我们通常看到的丘疹型荨麻疹，一般来说它都不是毒性太强的。因为毒性如果很强的，它会引起这个全身反应，也会寒战发烧，就是我们那种风蛰伤的那种很厉害的，那个是大的虫子。一般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它还是以皮肤的症状为主，
2: 皮肤症状
1: 它没有全身症状。所以说呢，它的毒性并不是太强，关键是看我们免疫系统的战斗力的级别
0: 不
1: 一样。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免疫力就是干架干的激烈的程度，我们看一最简单的就吵架，吵一架完了可能还上升到动手动脚的这个，那它就会起来水泡，出疱疹，
0: 症状可能就更加的多一些。而且是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一些这个虫子的叮咬也会同样出现这个丘疹型荨麻疹？
1: 丘疹型荨麻疹它不是就是蚊子，不单单指蚊子，
0: 不局限于
1: 蚊子、跳蚤，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螨虫、猛虫。因为螨虫的话，你可能要显微镜放大几十倍你才能见着，
0: 肉眼看不到的，
1: 肉眼看不到，太小了。
0: 是的，
1: 所以患者来了以后，往往就是说你跟他诊断以后，他会有不认可这个诊断。他说我没有
0: 被虫子咬，我没有被蚊子咬，是吧？
1: 对，第一个是我没有被蚊子咬，第二个你说是被虫子咬了，那什么虫子你能告诉我吗？第三个是我居住的环境很好，
0: 很干净，
1: 我天天晒被子，
0: 对对对，
1: 我天天在家打扫卫生，环境周围会环境很好。第四个还会说，为什么就咬我一个人？我家里有宝宝也在，宝宝身上都没出现，为什么就我出现？我家先生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也没有，为什么就我有？
0: 他不认可自己是被蚊虫叮咬的，是吧？
1: 说明我们的科普做得还不够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啊，它到底有哪一些症状啊，有哪一些这个形态的特点呢？
1: 那丘疹性荨麻疹呢，就是病人呢，他主观上是会感觉到很瘙痒，他来的时候呢，往往会跟我们说，哎呀，医生，奇痒无比，这个四个字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还有的患者呢，直接出白一点说，我都要痒疯掉了。然后他剧烈的瘙痒，患者感觉到。然后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皮肤不同的部位啊，也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不同的形态的皮疹，它会有红斑、丘疹、丘疱疹、水泡，甚至于大泡。
0: 这被蚊虫叮咬之后。你起疹子能理解，最后怎么就生成了这个水泡了呢？
1: 这个是战斗比较激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它干架的程度比较激烈，所导致的，
0: 就会出现水泡。
1: 对，甚至于我们有的患者，有一些患者的观察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会跟我说，哎，医生，你看看我这个包很好玩，上面还有两个眼儿，很小很小的。我说啊，这个就是
0: 虫咬的
1: 叮咬点。因为虫咬的时候呢，它有的小虫子它有嘴气，它嘴气刺进去，就像一根针一样的刺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水泡，就是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眼儿在那个顶端看到。有的患者他会跟你，他观察力比较仔细，他就会跟你说，
0: 那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丘疹性的一个荨麻疹，是吧？所以刚刚您讲到的，医生都已经给判断了，但是患者觉得我不相信啊，对吧？
1: 对，
0: 我没有被咬啊，
1: 他不认
0: 可。
1: 哎，我现在

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啊！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个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着噼了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噌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呀、啊？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兵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噌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他站在了门前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儿，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
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您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

0: 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
1: 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
0: 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
1: 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
0: 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着窝了。
1: 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
0: 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

0: 外奴，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咵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到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哼，穿进来张青进接罗，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可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车不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窜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上前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店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店》，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5: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 说
4: 上海人啊，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5: 上海
4: 站起来骂自己，
5: 骂自己
4: 哈子龙，
5: 不什么词儿，这是
4: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5: 哦，怨自己没瞧见。
4: 北京人不仅
5: 北京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他骂道，
5: 骂道，
4: 这什么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5: 这也人之常情，
4: 这是北京人，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5: 咱天津
4: 生活乐观，
5: 是吗？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5: 那是
4: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

0: 这人我告诉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1: 我怕你瞪眼，
0: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这
1: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0: 这人我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1: 你是什么？
0: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1: 几、哎、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0: 哪那么些事？
1: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0: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1: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卡斯克里吗？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要把你啊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0: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去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1: 着急，着急你孙子，这是
0: 着急还得降一辈儿。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1: 你说什么？
0: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1: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0: 好办呐。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举行，1000多名教育工作者齐聚现场，感悟榜样力量。赋能残疾学生更好融入社会，七部门发布行动计划。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903人遇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在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举行，来自全市各辖市区的1000多名教育工作者齐聚现场，感悟榜样力量，汲取育人初心。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还记得8年前第一次站在幼儿园门口的我，背着双肩包，手心全是汗，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
2: 现场12名宣讲嘉宾依次踏上讲台，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讲述一线育人故事，诠释教育家精神丰富内涵。宣讲员镇江市解放路幼儿园教师杨俊杰。
3: 作为全国占比不到3%的男幼师，可能在性别上面或者是外界会其实是对你的角色有一定的偏见的，但是我觉得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自己。幼师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保教合一嘛，所以你不光要去做一个教育者，也要去做一个保育者。
2: 宣讲员丹阳市华南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宗立。
4: 只有儿童喜欢，我们才能做出儿童愿意以及儿童能健康成长的教育。

0: 只有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在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的精神，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教育的快乐。
1: 从初登讲台的忐忑到坚守岗位的笃定，从面对偏见的突破到扎根乡土的情怀，十二位宣讲员用朴素的语言传递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珠峰高级中学新教师王文婷：
2: 作为一名刚刚入职的新老师，我受益匪浅，今后的日子还要向前辈们多多学习，关爱学生，努力负责，成为一名合格的、有温度、有教育情怀的教育工作者。
1: 本次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由省教育厅主办，市教育局、江苏大学、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承办。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陈燕：
3: 我们始终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线，已经在南京、徐州、扬州、泰州等地成功举办宣讲会，全省巡讲的火炬传递到了镇江，既是活动的激励，更是精神的根续。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和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160.7万人次，同比增长28.3%。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64.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总人数的79%。昨天，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部分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

跟着感觉走，来自于苏芮。这首歌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音乐之一了，配合着大喇叭裤子和双喇叭收音机，满大街的男男女女都在跟着感觉走。据说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跳霹雳舞都爱选这首歌做伴奏。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听苏芮的歌还是需要开大音量。从他的歌声里，你好像能够看到有一个人在跌跌撞撞坎坷当中仍然会大笑着放声高歌。有人评价，如果说蔡琴是我们一生当中坐在旧日花园的怀想，那苏芮就是一路上踢踏着有着摇滚精神一样的战士，一开口就是慷慨激昂。没错，苏芮就像华语音乐世界里的第一女战士，怀念她就等于怀念那份嘹亮。继续来听苏芮这首撼动心灵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酒干倘卖无。细细听这首歌的歌词，无论如何都是很温存的，但是苏芮却唱得字字劲道，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全然没有小调歌曲的怀旧传统，在当年简直是另类到不行。这首歌依然是选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电影原声大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苏芮的一鸣惊人也是开始于这张唱片，这也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获奖无数，还被评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他和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看成是之前校园民歌时代和之后的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一个分界线。他也成为了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台湾唱片，专辑在香港地区更是成为白金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苏芮展现出了和以往精致的女性唱法截然不同的唱腔，她的歌声狂放不羁，波澜壮阔，整张专辑就呈现出了那种高亢激昂的抒情摇滚曲风。专辑里面诞生了四首经典之作，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还有下面这首《请跟我来》。

0: 亲爱的小孩来自于苏芮，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其中的歌词。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与其说这是纯粹的给孩子的歌，不如说是给所有处于孩子境地无可奈何的人的一首歌。
1: 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
0: 苏芮大半辈子过来了，最佳音乐奖拿了无数，他的履历整理成表格打印出来是非常长的一卷。驰骋华语歌坛40多年，最风光最荣耀的东西辉煌到顶都满握在手，而如今能够抚慰他的会是什么呢？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

0: 息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面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镇江经开区第一时间落实

任。康君立、李存信呢，被道教人由蜡活祭点天灯。邓瑞元带着六员飞虎将呢，去飞虎山灵囚狱安葬李存孝，把他的盔甲、马匹、兵刃都带走了，这都是存孝的遗物啊。后来呢，邓瑞云呢就把盔甲、马匹送给安重会了。李存孝那对禹王神槊他可拿不动，又重新呢给他打造了一对槊，跟李存孝那个一模一样。安重会这武功也不弱呀，他是六员飞虎将和邓瑞云七个人教出来的，这孩子聪明啊，一点就透，一学就会，善使一对禹王槊，一把是62斤半，所以不能说无人能敌吧，也算一员了不得的猛将啊。今天疆场之上，双槊对双戟，和袁行钦打了个旗鼓相当，30个照面下来没分输赢。赛典韦、袁行钦心里话了，哎，我这能耐是退步了是怎么着呀，怎么上了一个拿不下来，再上了一个还拿不下来呢，阵阵的可恼可恨呢、啊、他是越打越气，运足了力气，使出8法绝命戟。书中交代呀，袁行钦的师父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在燕山教了他8年的能耐，尤其是马上的功夫。这8法绝命戟呀，一招暗含3式，一共是3824式，都是杀招啊。冲钻裹拧，劈撩化打，运用起来是威力惊人呐、啊。安重会这能耐呀、啊，和李从珂差不多少，猛是够猛的，但是跟袁行钦一比呀、啊，就差这一块了。40个回合一过去，力气头可就盯不住了，槊法开始散乱，是守的地方多，攻的地方少。袁行钦再使出来8法绝命戟。他就招架不住了，一个没注意，被人家一个螺旋大劈山，咔嚓一下连盔缨给砍掉了。就在此时呢，禁军阵中冲出一员将，说了一声，安将军回去休息，带卯家打这一阵呢、啊、让过安重会是拦住了袁行钦的去路。袁行钦一看上来这个人呢、啊、身高在8尺开外，黄白净子目若朗星，2道粗眉，20挂零的岁数，身穿猎虎牛皮铠，头戴白狐闹银盔，腰横8宝皮亭带，脚蹬5彩麒麟靴，胯下一匹追风紫花。

每一戟砸到刀杆上，用的都是十成十的劲儿啊，汤汤汤十来下不要紧，周大帅这虎口都裂了，袁行钦号称叫赛典韦呀，那力气头能小得了吗？典韦的外号叫古之恶来呀，飞廉善走，恶来力大，说明这典韦呀力气大的和恶来似的。袁行钦号称赛典韦，那意思是比典韦力气还大呢。说起来呢有点夸张，但确实袁行钦这膀子力气不小，一般的战将扛不住啊。一来呢周德威是技巧型的战将，二来呢已经50多岁了，真动力气比不了血气方刚的袁行钦呐。人家拼了命了，使了蛮力了，一力降十会真把他给欺住了。那说他一力降十会，咱一巧破千斤行不行啊？还真不行。这个呀跟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是一个道理，你碰见强对手了就得用智慧抓住他，你要想直接抓他抓不了，这对手弱呢上去直接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抓住了。这一巧破千斤呢也分跟谁使，你要碰见这招数不灵活的，脑子一根筋的，纯使蛮力的，这个呢可以使一巧破千斤。袁行钦就不一样了，能力也有，招式也巧，而且这力气也大。周德威也用了巧招了，但是呢袁行钦能给他破喽，人家那是力量型技巧型的猛将啊，比周德威还全面呢，所以周德威呀就处于下风了，根本赢不了人家。要是倒退10年，周德威呀绝对不会输给袁行钦。现在50多岁了，人过40天过五啊，50多岁那个身体跟以前呢可就大不一样了。少帅周光甫一看不能让爹吃亏呀，跟那三位先锋和四员副将一商量，干脆呀咱们一块上吧，袁行钦非一人能敌呀。晋军这边大将多呀，一下子就冲出去8员大将，七仨战马各斗丝缰，是直奔两军阵呢。单廷圭那边一瞧，哎，怎么着，单打独斗打不过了，这是要打群架呀，这是。好啊，你有人呐，我这边也有人呐。他把大戟一举，指挥着手底下蝙蝠战将也杀上去了，这回热闹了，兵对兵，将对将，是杀成一团了。那真是杀小卒，连人带马斩大将，弃甲丢枪啊，血流滚滚，沟渠满，尸横如山，堆路旁啊。晋军这边人多，燕军那边人少，这一混战起来呢，单廷圭袁行钦再猛，晋军拿人垫呐，他们也占不出多大便宜去，手底下这兵卒啊是越来越少。咱说周德威手里这些人马呢，虽然不是一开始李克用进中原带来的沙陀兵，但是呢这里边沙陀人可不少，汉人跟沙陀人在一块待时间长了，互相都有影响啊。沙陀人学汉人的智慧，汉人学沙陀人的勇猛，两下里这一互补学习可了不得了，取长补短，弥补不足啊。所以周德威这支军队呀战斗力是相当的强，尤其是今天出阵少帅周光甫点兵的时候特意挑的都是精兵啊。

0: 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1: 老婆，
0: 那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1: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0: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2: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
1: 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2: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3: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做的副，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2: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啊，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3: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2: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3: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2: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3: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3: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2: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3: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老王吃完饭之后刚要下楼，媳妇儿问他，
2: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3: 我下楼买个彩票。
2: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这个时候我被绑架了，让你拿500万来赎我，你会怎么办啊？
3: 这个时候老王连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双喜临门的好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2: 高中的时候，大头趁午休跟一个女生大胆地表白了，同学们都高呼道，
3: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2: 没想到那个女生死活就是不同意，全班都静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个女生说道，你哎，外面有人
3: 啊。外面有人？逗我呢吧，我发誓没有，真的没有。
2: 这个时候教室门口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他说的是我在外边呢。周末，铁柱在家里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然后媳妇儿气得都不做饭了。
3: 可是生气归生气啊，那不能饿着孩子。于是中午的时候，铁柱就带着闺女去饭馆点了俩菜。孩子吃完，一边拿餐巾纸擦嘴巴，同时双眼非常诚恳地望着铁柱说，
6: 爸爸，晚上你跟妈妈再吵一架吧。
3: 大头在追一个美女，有一天大头问对方，妹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2: 其实女生都一样，喜欢帅帅的男生，不过你是个例外。
3: 大头一听大喜，赶紧问，是不是我不帅你也喜欢我呢？
2: 嗯，我的意思是，就算你长得再帅我也不喜欢你。
3: 一天，老王因为迟到被扣了奖金，于是呢，他特别气愤地找到老板，哼，每次迟到什么的你都要扣奖金扣工资。

0: 不一样吗？
1: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公司给老婆奖金归你吗？
0: 是啊，老板，你就不能改改吗？
1: 不行。
0: 为啥不行呢？
1: 你以为我没老婆，公司的钱我老婆管着，只有奖金是由我支配，从你们身上扣下的，我就可以攒点零花钱。
2: 大头家门口的停车位经常被人霸占，而且都是不同的车，这时间短的吧一两个小时，时间长的吧七八天过去了。
1: 昨天大头下班回家一看，车位又被占了，那真是怒火中烧，直接给他车门上盖了个脚印，转身就走。刚进家门，舅舅黑着脸问大头：
0: 臭小子，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我就问你，你踹我车干嘛？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各小学推出多种创意活动，喜迎一年级新生。叶园返乡创业项目落地聚荣，酥脆食品加工基地加快建设。消费贷花式让利，镇江消协提醒理性借贷。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记者王叔今天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不仅迎来降雨天气，气温与上周相比也将明显下降。来听报道。
6: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受台风外围环流、高空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降水。
7: 周一到周三的话，我市还是多这种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那么周四开始呢，到周日这段时间是维持一个以多云天气为主的这么一个情况。
6: 周晴表示，受到降水的影响，我市本周整体气温不是特别高。
7: 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都会维持在这个26到28度之间。那么最低气温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22到24度左右。整体起伏也不是特别大。
5: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暑假结束，全市中小学的孩子们今天陆续到校报到。为迎接2026级一年级新生，这两天我市多所学校推出了富有创意的迎新活动。记者季丰毅、王征、黄慧、潘登、福涛报道。为了让一年级新生能够尽快融入小学生活，市红旗小学举办了一场寓教于乐的入学适应性培训。各班老师通过儿歌诵读、情景模拟、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带领学生系统学习整理书包、课堂礼仪、楼道安全、队列行进等日常规范，帮助孩子们建立初步的规则意识与安全观念。市红旗小学一年级新生于景瑞、刘坤健。
8: 小学特别好玩，学到很多规矩，
9: 我学会保护自己，好好听课。
5: 市金山湖小学的迎新仪式则以星火耀征程，同心筑未来为主题。在学校大门口，学校特意设置了摸鲜果、碰青葱、敲响鼓、尝甜果的入学四礼环节。市金山湖小学教师戴莹。
10: 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里感受开学的快乐，埋下向上向善的种子，满怀期待地开启新征程。
5: 镇江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将润心行动融入迎新仪式中，新生们与家长一起依次跨过健康至上、少年自强、坚持运动、意气轩昂等四道成长栏。校领导还为每一位新生送上入学礼物，一张润心行动关爱卡片。镇江经开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助理蒋冯瑶。
11: 在我们开学之后，孩子们如果遇到心里一些小小的疑问或者疑惑，我们都可以通过上面的联系方式去和我们的机构专业机构联系，也可以和我们导师直接联系，我们学校会给予非常专业的咨询。
5: 新生家长丁莹。
12: 六年的小学生活就此起步了，不奢求孩子们的成绩可以遥遥领先，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尽快的适应校园的集体生活，培养成良好的这种作息啊，日常的学习习惯，懂得和人相处，开开心心的学习成长。
5: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上午，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在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举行，来自全市各辖区的1000多名教育工作者齐聚现场，感悟榜样力量，汲取育人初心。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3: 还记得8年前第一次站在幼儿园门口的我，背着双肩包，手心全是汗，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
14: 现场12名宣讲嘉宾依次踏上讲台，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讲述一线育人故事，诠释教育家精神丰富内涵。宣讲员镇江市解放路幼儿园教师杨俊杰。
15: 作为全国占比不到3%的男幼师，可能在性别上面或者是外界会其实是对你的角色有一定的偏见的，但是我觉得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自己。幼师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保教合一嘛，所以你不光要去做一个教育者，也要去做一个保育者。
14: 宣讲员丹阳市华南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宗立。
16: 只有儿童喜欢，我们才能做出儿童愿意以及儿童能健康成长的教育。只有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在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的精神，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教育的快乐。
14: 从初登讲台的忐忑到坚守岗位的笃定，从面对偏见的突破到扎根乡土的情怀，12位宣讲员用朴素的语言传递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珠峰高级中学新教师王文婷。
17: 作为一名刚刚入职的新老师，我受益匪浅，今后的日子还要向前辈们多多学习，关爱学生，努力负责，成为一名合格的、有温度、有教育情怀的教育工作者。
14: 本次教育家精神在江苏镇江专场宣讲报告会由省教育厅主办，市教育局、江苏大学、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承办。
5: 全程行作为全线落地的辣味专业化生产正式开工，目前17近16800平方米厂房已顺利封顶。镇江苏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
18: 现在已经在装修阶段，我们总共占地应该是大概30亩不到一点吧。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是经营范围应该是肉制品加工。
5: 苏翠食品此前深耕食品贸易领域，长期与广州9家食品铺子、同庆楼等知名品牌合作，积累了成熟的市场渠道和行业经验。依托资源优势，企业落地聚荣，专注于本土特色辣味食品深加工，借助成熟市场渠道，让镇江本土特色食品拓宽销路。镇江苏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包其栋。
18: 我们的所有的自动化先进程度是比较高的，能减少很多的去人工的话，就是提升那个生产效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品质的话更有保障，因为我们通过机械化设备的控制的话，比如说一些关键节点、工艺参数能控制的比较精确，就是便于追溯。
5: 相较于传统手工生产模式，新工厂最大的亮点就是智能化、自动化升级。以往耗费大量人工的生产环节将全部由自动化流水线替代。
18: 以前的话，我们比如说解冻啊、包装啊，都是通过人工，就是一包一包的去手封或者解冻的话，都是人工去捞。现在全部通过自动化的一个产线，就是一条流水作业线，提升它的效率，然后去控制它的一个产品品质。
5: 目前聚荣开发区已集聚桃李面包、华桑食品、天宁香料、陈桥食品等多家食品加工企业，食品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凸显。 苏翠食品项目的落地投产将进一步补齐拉长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如今消费贷的提前消费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各大银行也纷纷抢抓时机推出多重消费贷优惠。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认准正规机构，看清优惠门槛，严守资金红线，不要盲目借贷。记者岳宇成报道。近期多家银行加码消费贷营销，推出利率优惠、贴息补贴、实物礼品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对此，市消费者协会指出，优惠虽多，但门槛和限制同样存在。市消协工作人员刘柏林：

0: 局。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
0: 成立105周年，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15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5: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

0: 单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5: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6: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

0: 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24到28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1: 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弟，今年刚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

0: 曼杜拉正在学校操场上等他。
1: 曼杜拉校长，您找我？
2: 朝路，谢谢你啊。
3: 这个，你看，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咱们这个教室啊需要加固，要不再不修，我怕砸着孩子们。这个老校长没钱，我也。

0: 听着孩子的笑声，我就觉着自己老了。哎，杏儿水怎么样？他在哪儿呢？
1: 他在自讨苦吃。
2: 谢若水经常深入牧区检查工作，有时也会遇上麻烦。
3: 阿爸，罗姐，你们好。
4: 一个家务啊，大夫，你们的大夫。呀，
3: 谢谢啊。
4: 谢谢。
3: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家牲口饲养的情况。啊，
4: 你们看见我在忙吗？那你下来帮忙。你要帮上忙我就交税，帮不上走。
5: 别胡闹，谢科长什么时候干过牧区活？你这不为难人家吗？
4: 那就让他回办公室去，别在这儿吵吵。
3: 我试试吧。
5: 别
3: 、别
5: 拿着
3: 谢
5: 科长
3: 拿着。
5: 别，
3: 你说的啊，我亲自来，我要把这活干了。我让你啊，你老实交税，听到没有？等等，都给我。别跟着我呀！别跟着我呀！
4: 谢科长，咱们回去吧。
5: 我回去再跟科长说说，等忙完这阵子
3: 也不行啊！再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把税收回来？快帮个忙，
6: 抓那个小子！小心点啊！小心！
3: 哎呀！哎呦！哎呀！
6: 没事吧？小心点！啊！谢科长，没事吧？来，扶你起来。哎呦！
3: 这不会顶人吧？
6: 不顶。啊！
2: 谢若水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6: 没事吧？
3: 没事。今天非得把那个吓到。别管我。哎，抓住了，抓住了。
6: 哎，哎呀，抓住了。
3: 哎，哎呀，哎呀，
6: 哎，小心点。
2: 晚上，谢若水在宿舍里对着镜子往腰上贴膏药。哈斯奇迹格推门进来。
3: 哎，
0: 怎么了这是？
3: 哎呀，嗨，我这帮着老乡晒牛啊，哎呀，受点伤。别说，这可真是个力气活。
0: 这儿吗？
3: 在高点。
0: 在这儿。
3: 啊，
0: 你还会牧区的活啊？
3: 嗨，这基层工作呀，就得什么都学点啊，要不然呢？就少了一个和乡亲们沟通的手段啊，不过学起来也快。你看，这是我扇的，老乡送了一碗。哎呦，你还没吃饭吧？
0: 哦，我吃过了。
3: 哎，尝尝。
0: 吃过了。
3: 好吃。吃不惯。哎，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0: 啊，下来开会，离你这儿也就20几公里，就找了个车送我过来了。
3: 哎呦，那这么晚了，你怎么回去啊？你的车还没走吧？你放心，我听好了啊。哎，
0: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
3: 不是，我真怕你回不去。我这儿啊，晚上没车送你，就一匹马还瘸了。
0: 我今晚就住这儿，明天有车送我回去。
3: 啊。
0: 我把你脏衣服洗了吧。
3: 这些我自己都能做。
0: 你一定要跟我这么客气吗？还是你打定主意要跟我分开了？
3: 没那个意思。
0: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3: 我是怕影响你进步。
0: 我要是对你有感情，你会怎么样？不相信啊？有句话不是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们俩结婚好几年了，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2: 谢若水看着哈斯奇奇格端着盆子到屋外打水，就拿着肥皂走到他身边。
0: 今天妈跑到麒麟跟我谈话。
3: 妈，她又想干什么？
0: 指责我呗，让我对你再上心一点，多体贴，多宽容，让我赶紧跟你生个孩子。你妈也是个知识分子，学校校长，怎么跟没文化老太太一样？
3: 别这么说的。

0: 们贴得很顺利啊。来来来，干
1: 啥？你干嘛非逼我个亲戚？找个人问问不好吗？
2: 问啥呀？问八爷啊，他对政策还没你阿爸熟悉呢。
1: 那我找薛水问问也好。
2: 没必要嘛。哎，你阿爸对政策早就研究的，你看，怎么就不熟悉政策了？放心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路。哎，这当初给你哥哥出主意卖羊绒，错了吗？阿爸呀，干什么都是为了你们呐！啊，
3: 东哥，
2: 啊，
3: 东哥，
2: 哎哎，招呼两位，招呼他。
4: 哎，我走过总管，来
2: 多喝点啊！
5: 徐世铎掂了掂厚厚的信封，把它放到了枕头下面。第二天，卡车拖着钢管开进了草场。通格拉嘎背着篓子准备出门，被乌兰奇齐格叫住。
6: 老大，
1: 阿爸还睡着呢。我去乌拉山采点药，家里的药材用完了。
6: 去那么远？
1: 附近的草场破坏的厉害，长不出好药材了。
6: 行吧，放心吧啊。哎，你慢点啊。
5: 通格拉嘎骑马来到乌拉山。在山脚下意外地遇上了谢若水。
7: 哎，通格拉嘎，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北京啊来了几个专家，要研究咱们乌兰山的岩画呢，上级让我们苏木负责接待。
1: 这还值得研究啊？
7: 哎呦，这你就不知道了，咱这岩画呀好几千年的历史呢。
1: 那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啊？
7: 用处大了。来，先坐歇会儿吧。哎，
8: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往远了说，可以了解远古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往近了说呀，可以帮助咱们开发旅游啊。你想想看，这饭店呐、旅馆呐、如果是弄成了，增加多少水手啊。
1: 你现在啊越来越像个苏木干部了。
8: 我本来就是嘛。
7: 哎，说实话，我喜欢在基层，我不愿在旗里做机关。
1: 你跟我哥那件事儿，实际上是我哥替阿唐花背了黑锅。
7: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
7: 啊？朝鲁我还不了解吗？心高气傲的，他会为那几个小钱干这事儿。回来之后我冷静一想啊，肯定是他把这事儿给揽了。我们从小一块长大，阿通花什么人我还不了解。
1: 那我听我哥说，他找你几次你都不肯见他。
7: 我是不想见他，你看他现在的德行，财大气粗的，活像个土豪。
1: 是是是是是，他现在啊碰见什么就说多少钱我给。
7: 哎呀，不过说实话啊，卖羊绒发财的人不少，但是干的最好的还是他。所以我觉得
1: 听说你跟你爱人关系不好。你妈跟我额吉说的。你妈成天都没个说话的人，就变得爱唠叨了。你说有意思吧？这一辈子不走动的两个老太太，老了倒成了朋友。

酒干倘卖无。细细听这首歌的歌词，无论如何都是很温存的，但是苏芮却唱得字字劲道，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边，让我再和你一起唱，全然没有小调歌曲的怀旧传统，在当年简直是另类到不行。这首歌依然是选择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电影原声大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苏芮的一鸣惊人也是开始于这张唱片，这也是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获奖无数，还被评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他和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看成是之前校园民歌时代和之后的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一个分界线。他也成为了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张中国台湾唱片，专辑在香港地区更是成为白金唱片。在这张专辑当中，苏芮展现出了和以往精致的女性唱法截然不同的唱腔，她的歌声狂放不羁，波澜壮阔，整张专辑就呈现出了那种高亢激昂的抒情摇滚曲风。专辑里面诞生了四首经典之作，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还有下面这首《请跟我来》。

一个歌手能够遇到成全自己的作品，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幸运。感谢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梁鸿志等等，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苏芮，一个嗓音嘹亮、歌声豪放的黑衣女子。从1968年加入合唱团到1983年的一鸣惊人，苏芮用了15年时间。从搭错车开始，她树立起一个个性鲜明的黑衣女歌手的形象，冷峻高傲，卓而不凡。多年以来，苏芮给人的印象一直是这样的豪迈激昂，就连温柔的曲子到她嘴里都会透着一丝的坚韧，就比如刚刚这首合唱作品《请跟我来》，有着最温存的歌词和曲调，但是从苏芮嘴里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是温柔背后的力量。其实苏芮她不是不温柔的，她这样的歌手一旦温柔，必定是最绕之柔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苏芮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为柔情、最为缱绻深情的作品，她和钟镇涛合作带来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殿堂级的歌手苏芮。

牵手，来自于苏芮。当年李子恒为苏芮创作的这首牵手挽救了苏芮的事业，让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我时常在想啊，如果换一个人，换一个歌手，是不是还能够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的悠然动人呢？唱这首歌你不能够太时髦，太时髦的唱腔会干扰歌的光阴淬炼之后。

0: 亲爱的小孩，来自于苏芮，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其中的歌词。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与其说这是纯粹的给孩子的歌，不如说是给所有处于孩子境地无可奈何的人的一首歌。
1: 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
0: 苏芮大半辈子过来了，最佳音乐奖拿了无数，他的履历整理成表格打印出来是非常长的一卷。驰骋华语歌坛四十多年，最风光最荣耀的东西辉煌到顶都满握在手，而如今能够抚慰他的会是什么呢？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消费贷花式让利，镇江消协提醒理性借贷；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江苏造智能仿生机器人海外批量上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如今消费贷的提前消费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各大银行也纷纷抢抓时机推出多重消费贷优惠。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认准正规机构，看清优惠门槛，严守资金红线，不要盲目借贷。记者岳宇成报道。近期多家银行加码消费贷营销，推出利率优惠、贴息补贴、实物礼品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对此，市消费者协会指出，优惠虽多，但门槛和限制同样存在。市消协工作人员刘柏林，5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2012年分别增长33%、145%和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7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借“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超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江苏泰州某公司的机器人化身特聘咖啡师、洗衣师傅、便利店店员，展现了智能机器人在服务业的落地场景。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专注商用服务机器人领域，产品涵盖酒店服务机器人、医疗配送机器人、消毒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等品类，也连续实现全球商用服务机器人出货量第一。南京海关及其下属单位围绕智能仿生机器人相关产品出口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协助企业梳理出口申报要素与监管要求，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在海关的精准帮扶下，智能仿生机器人正批量出海，在海外的工厂、仓库、酒店、餐厅、电力巡检等生产一线上岗。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整机零部件、大脑模型、小脑控制技术全面发展，江苏造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日趋完善。2026年暑期落幕，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

0: 学院的高校公布的假期安排显示，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时长共计13天。华阴师范学院工作人员介绍，若按常规安排，中秋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学生返校上完9月28号至30号课程，紧接着又迎来国庆假期，学生访沪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学校综合考量学生诉求，调整为双节联放。该工作人员称，9月28号至30号的课程将挪到10月的3个周末补齐，10月周末实行单休。调整方案也参考了学生提出的相关建议，认为该方式更为合理。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工作人员也证实了13天假期联放的安排。该校一名学生告诉记者，其支持此次调休放假方案，假期计划外出旅游也会预留时间学习课程内容。开学后课程节奏会更加紧凑，调休课程后续会完成补上。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24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氛围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个你在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歌曲，有100首歌，所以我们可能要通过17的节目来慢慢的给它听完。今天是第一期，那我们要听到的开篇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卞小珍，70年代末的这首《泉水叮咚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的文化生活开始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轻松的一些爱情歌曲，那么《泉水叮咚响》正是在此时出现了。吕远和马金星两个人，一个人作词，一个人谱曲，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本意呢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和女孩间的纯洁爱情，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依旧动听，我们来听这首卞小珍的《泉水》。

这首歌它本就是你年少的记忆，还是你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歌谣呢？接下来我们要听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的《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创下了唱片界百万的销售记录，为了纪念他此后的演唱会全部都用《往事只能回味》来命名。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话当中的大道理可能要过了很久之后才懂。有些人过了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此生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

邓丽君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了。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百家唱片啊，百首歌曲，我们当时放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这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来自于1979年的齐豫带来的《橄榄树》，这是李泰祥与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齐豫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三毛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青，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今天的节目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一期，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当时潘安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因为他优美的词曲像清风拂面，一下子就走红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的时候唱起这首歌的场景，电话那头漫长的沉默与哭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满满都是祖孙两个人的回忆。后来呢，潘安邦因为癌症去世，享年5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当时葬在了澎湖湾的岸边。

下面的这首歌来自1980年的叶丽仪，叫《上海滩》。叶丽仪曾经不止一次的抱怨，她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她下台的。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周润发的许文强、赵雅芝的冯程程、吕良伟的丁力和这首歌一起，深深地刻在了时代的记忆当中。

叶丽仪的《上海滩》，当年万人空巷追剧的场景，真的不知何时再见了。我们接下来要听1980年的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当时的某一天，那么古建芬老师在此刊里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发表的文章，叫做《80年代的新一辈》，然后呢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的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彼时的少年人们怎会想到20年转瞬即逝，曾经跟你约定好相会的朋友可能也早就分散东西了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和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个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的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1，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我觉得郭志强郭指导说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0: 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队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

0: 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它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啊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四号位，硬顶五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啊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是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啊，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啊消耗的瑕疵的。
1: 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汉森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11-1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的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了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庆祝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
0: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2-3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彭正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场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委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1: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啊，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儿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窗口期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伯乔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0: 就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志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1: 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0: 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1: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那边呢，跟郭志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在夏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杨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0: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就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就以他的突破能力再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伟呢很全面，但纪伟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纪伟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啊目前是难得的，对吧？然后呢像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神仙球都能给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接

0: 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带来太多的威胁。
1: 发展联盟球员吗？
0: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1: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们没少抢。当然，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那个。
0: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可以
1: 吹
0: 或者追加的，
1: 可以吹为替的。
0: 裁判员对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的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1: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那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吃黄起来，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队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0: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线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 E 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吗？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在第三的位置上，或者更进一步，咱们能不能翻到第二去，翻过黎巴嫩，这都是可行的选择。因为今天发布会上，赛后黎巴嫩主帅也说了，双方奉献一场高水平比赛。11月份，这个中国队来我们这儿，我们会争取赢下对手。他们也已经放话了。那咱们如果能够击败黎巴嫩，就将成为小组第二，那我们的世界杯席位呢，就更为稳固一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机会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好像前面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两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的局面就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球员有一个没来是吧？
0: 有两个，
1: 有两个，
0: 因为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8-4的比赛，我们是69-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0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部工作，
1: 人间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0: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克。那芬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还是要差不少的。今天被汉森给完全压制了，所以黎巴嫩呢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但是话说回来，到了今年11月份，下个窗口期，黎巴嫩依然赢不回阿拉基，阿拉基膝盖呢还是有伤。但是从咱们今天在主场打黎巴嫩并不轻松来看，那下个窗口期我们没有汉森，那中国男篮呢势必要做出更多的改进，才有机会在客场赢下黎巴嫩。当然了，即便客场输给了黎巴嫩，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只需要在两战沙特以及在主场迎战卡塔尔比赛这三场全部赢了，你要有8场胜利在手，8胜4负，我觉得还是小组前三比较稳的。
1: 劳森不回来有可能，然后阿拉基是伤没好，阿拉基就是以前我记得2017-18年的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0: 没错，
1: 他的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

0: 过，他这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球员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过一些比较有名的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成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一个人就大杀四方，那时候哈迪布就在亚洲篮坛属于谁都打不过，1.99米左右，将近200多斤，能力很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三号位球员面对他的时候都吃亏，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这也是很有传统的一个球队哈。我们再来拆开一些话题聊聊，就是王俊杰他未来的球怎么办哈？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俊杰现在是不是不能参加选秀吧？还是说要走选秀这条路回到 CBA 赛场？
1: 你说 CBA 赛场是吗？按照目前的规定，他不管是打 CBA 还是打 NBL， 都要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签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前景啊，不一定说明年谁状元签谁就可以获得王俊杰。但王俊杰呢，长远来看，他目标是 NBA， 但是目前来看呢，打 NBA 可能有些困难。那 CBA 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吧。
0: 嗯。之前我们说俊杰他有几个方式，还有个方式就是在他年龄没受限之前进入某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对吧？进入青年队体系的话，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们说的这个新秀，因为新秀这里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秀的这个薪资限额是比较低的啊。
1: 像原来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训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年队出战2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的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王俊杰呢，他如果想走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目前来看是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
0: 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1: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0: 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1: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了一个场馆，叫西施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但是呢，
0: 西施故
1: 里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0: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熟。
1: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0: 袜子，
1: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 然后珠宝还有珍珠，
0: 珍珠珍珠
1: 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中国男篮的主场比赛，把这儿变成中国男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
0: 下一个两个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1: 还没定，是明年三月份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0: 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美网正赛呢，首个比赛日，王新瑜是6-4、6-2直落两盘呢，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吴亦丙呢是直落三盘横扫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沃尔顿，而中国老将张帅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首轮就爆出了冷门出局啊，2-3不敌阿廷选手。纳沃内这个比赛呢，其实大家看了以后有点这个伤心啊。整体来说呢，就是老将打不过年轻小将的感觉，遭遇了一个美网的一轮游。北京时间今天呢，高尔夫 LPGA FM 锦标赛在 TPC 波士顿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拼，中国拳呢殷若宁赢得个人第六场的比赛胜利，同时呢也是实现了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两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8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2位。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6: 哎，郝飞，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两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却是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6: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夏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夏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肯定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跟

0: 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的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啊，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1: 再说英超，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下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下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0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谁要走，就是感觉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0: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啊，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画面新闻的关注，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泽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啊，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 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泽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泽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高，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高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高，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设备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本菲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的那种能量就是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热爱足球的本心，他把这些积极的东西都带到了皇家马德里。那么包括在整个休赛期期间呢，其实皇家马德里对很多这个引援以及卖出球员的这个决定，穆里尼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维尼修斯之前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式形成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1: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

0: 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啊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
1: 是，
0: 嗯，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1: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要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关窗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呢，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尔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啊。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竞技，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0: 嗯，说去挣钱，就我们简单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1: 是，
0: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1: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0: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
1: 嗯，
0: 李刚仁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这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们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

0: 谢谢永浩啊，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1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

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结聚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晴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

0: 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2: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3: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

0: 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1: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
16: 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

0: 地约 3.2 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 2.8 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地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3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啊，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

0: 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十二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六十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三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三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 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3: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2: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缸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3: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2: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

0: 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2: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3: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静树一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杨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

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到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 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腺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引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

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 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正佳文广重磅来袭，
1: 是，然后去控制它的一个产品品质。
0: 目前句容开发区已集聚桃李面包、华桑食品、天宁香料、陈桥食品等多家食品加工企业，食品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凸显。苏翠食品项目的落地投产将进一步补齐拉长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
2: 眼下正是葡萄集中上市的季节，在丹阳市丹北镇大江农场，不少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感受田园丰收的喜悦。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3: 走进大江农场的葡萄园，一串串晶莹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葡萄架下挑选采摘葡萄。顾客胡女士：
4: 我觉得大江葡萄这里的醉金香特别好吃，我们每年都过来，今天又来了五个人过来采。
3: 大江农场负责人牟世江介绍，今年农场共种植葡萄15亩，培育有夏黑、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优质品种，亩产预计可以达到3000斤左右。
5: 我们这个葡萄全部是用有机肥长的，每年用那个豆饼啊，350斤到400斤。我们去年葡萄下回是下到增加了100斤，今年的果子长得特别大。
6: 如今消费贷的提前消费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各大银行也纷纷抢抓时机推出多重消费贷优惠。最近是消费者协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认准正规机构，看清优惠门槛，坚守资金底线，不要盲目借贷。记者岳宇成报道。
0: 近期多家银行加码消费贷营销，推出利率优惠、贴息补贴、实物礼品等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对此，市消费者协会指出，优惠虽多，但门槛和限制同样存在。市消协工作人员刘柏林：
7: 这些优惠很多都有固定有效期，到期自动作废，而且贴息、立减金、抽奖礼品都设置了开户条件，放款金额等多重准入限制，并不是所有申请者都能享受到。消费者在办理前一定要问清楚，除了利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费用或者捆绑业务。
0: 市消协强调，信贷资金有明确的使用红线，贴息低息消费贷仅可用于家装、购物、旅游等日常消费，严禁流入房地产、股票、基金、理财等投资领域。
7: 一旦被银行查实违规挪用，不仅会全部取消贴息优惠，还可能被要求提前还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个人征信会留下不良记录，情节严重者甚至面临刑事追究，消费者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此外，消协提醒市民在签署合同前务必仔细阅读贷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及提前还款约定等条款，谨防隐形成本，同时应结合自身收入预期和还款能力，科学规划额度，避免因逾期影响个人征信。
2: 最近在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园内，18栋标准化厂房屋顶上的光伏组件荧光发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经开区供电服务中心创新探索整源光伏建设模式，引导用户将屋顶分散光伏升压至20千伏后，集中汇流接入园区内部开关站，打造整源光伏全绿电开关站，推动新能源由单点利用向园区消纳转变，更好满足园区企业绿色用能需求。目前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园分布式光伏装机总容量2.6兆瓦，年发电量约20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00多。

0: 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是纪念币可以买卖；三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今天起施行。
1: 昨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巩固率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和95%。
0: 2026年暑期落幕，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校、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公布的假期安排显示，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淮阴师范学院工作人员介绍，9月28号到30号的课程将挪到10月的3个周末补齐，10月周末实行单休。调整方案也参考了学生提出的相关建议，认为该方式更为合理。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到了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暑期票房排名前三的电影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占比的43.7%。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100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8月29号晚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表文章，题为《强烈谴责》。文中提到，几天前在博物馆一楼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玩。8月30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表示，事发期间有在场游客出声提醒，但家长并未在意。待工作人员赶到时，该家长已带着孩子径直离开。经检查，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博物馆方面表示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4: 网友清欢说，建议将这一家人列入所有博物馆的黑名单。网友汤汤说，博物馆应该是为了给参观者更真实、更亲近自然的观展体验，没有用玻璃将展品封闭起来，这也是对参观者的信任。网友李亚玲直言，对这种行为就应该报警，要求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网友小鲨鱼也表示，该罚就得罚，否则下次还会有这样的人。网友美食圈小王子表示，珍贵标本凝聚着科研人的心血，家长不仅不制止，还带头把玩展品，这样的言传身教实在令人唏嘘。网友云间观物表示，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本是一场科普教育，家长却亲手毁掉了这次学习的意义，给孩子做了最坏的示范。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明示或限制明示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

0: 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即便破坏产品者是未成年人，也不代表破坏就是毫无代价的。产品的修复费用等相关支出，博物馆有权向孩子的监护人索赔。另外，有律师表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如果家长鼓励孩子触碰标本产品，实际上是在疏忽其监护职责，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红网点评：立言不如先立身，以身率先才是言传身教最好的方式。只有这样，公共场合才不会冒出那么多熊孩子，规则才不会被破坏。澎湃新闻点评：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家长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这是好事，但走进去不等于会参观。家长教给孩子的第一课，该是敬畏、珍惜和规则。博物馆维护好藏品安全，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责任。央广网评论：文明观展已是社会共识，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守护。一场有意义的博物馆之旅，不仅是为了让孩子多习得一些知识，更是让孩子学会静下心来，感受这颗星球上的生命之美，体悟对美好与自然的敬畏之心。同时，在观展的点滴细节中，建立并践行公共规则意识。显然，要修习这堂文明课的不仅仅是孩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来关注国际方面。最近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在德国科隆开幕，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1600多家参展商。据记者了解，本届展会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
3: 柬埔寨政府最近宣布，该国大规模网络诈骗园区已被全面清剿，目前境内已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
2: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提出面向全省0到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健康服务消费券，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加中小型演唱会、本地音乐节频次。
3: 央视财经调查曝光部分电商平台上出现的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99元稀缺珍品实为10元纪念币加个壳。
2: 根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3: 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飙升至历史新高，达到3795人，增幅为8.2%。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高静、路飞。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发文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工信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全国首个省级 AI 4S 公共算力中心在南京揭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